0: 哎呀呀呀呀呀，那拉帕图了，哎呀呀 ，stand out。我过了个不 2010我那哈的 people 哈的 busy 过了 festive， 我到个我的 year 嘛 ，people， 干那 people 那哈那把多了个大概的 GC， 我该那错过哎，干那瓜地，哎。
1: Pixana, the music you love is on 97.5 FM. Yaronet FM. Right now, we gonna get back to the music.